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本国和美国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届满。美国财长表示，特朗普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呼吁北京配合。辉达否认计划年底之前向中国客户提供少量特别版规格 AI 晶片的报道。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84%，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4度。看看周末，星期六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8度。星期天8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0度。7:31，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行线 Q 堵车到 Dixon 附近，401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堵车到 Highway 25， 另外427到 Q 行车缓慢，在 Salem 附近也都堵车。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u 堵车的 Bowyer 左线受阻事故发生。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就比较堵车。 QW 是市区方向由 North Shore 附近多车，另外Fairview 附近也都相当繁忙。 Q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由 Parkrun 多车的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决胜局面。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0: 湾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

0: 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费雯丽。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早安，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从 AM 1430频道转到 Fairchild Air Plus， 或者呢，您可以随时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其实有了这个 Fairchild Radio Apps， 真的是非常之方便啊！您到这个 App Store 一 search 啊 ，Fairchild Radio， 马上就可以下载。那然后您到全球的任何地方啊，都可以收听到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直播节目，非常之方便。哎，您看有了这个网络有了这个人工智能啊，真的是不一样啊。那人工智能也都冲击了咱们到传统的行业。哎，其实有人说了啊，有人这个叫什么哈，几家欢喜几家愁，其实也未必。为什么呢？因为您想以前工业革命啊，有了蒸汽的时候呢，大家也都觉得哇，这个好多工业都啊，这个人都失业了。其实呢啊，关掉了一个门呢，又打开了一扇窗。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在发展，那不可能啊，这个淘汰了之后，当然对咱们有一些挑战啊。那正好看到了一篇这个文章介绍，就说在这个 AI 冲击到全球的时候，这个浪潮啊不断的这个袭来啊。那哪些工业难逃 AI 的浪潮呢？那比方说啊，现在是晶片方面的这个竞争啊等等啊，跟咱们老百姓没关系，因为咱们也不是在啊设计晶片，咱们也不是这个国家领导人，关键是咱们看如何能把咱们的这个饭碗保住就好了啊。那好了，那前微软的一个高管，他叫 Rob Colley 啊，他呢做了一个发言，这个发言就说啊，哎，大家要警惕的到底哪一个职业？如果您是这个职业的话呢，啊，您就要考虑一下我可能转换赛道啊，或者再自我增值啊，我再学一个其他的这个专业等等啊，反正以防万一，技不压身，您说呢？趁着现在还没被这个啊，这个 AI 的浪潮拍在沙滩上啊，那么咱们赶快啊做好自我的准备，等这浪潮来的时候呢，咱们已经转行了啊，不怕。好，那这个前微软的这个高管啊，他叫柯利啊，他就说呢，这个真正需要警惕的未必是某个特定的职业，而是什么样的职业呢？您看您的职业是不是这样啊？新人只需要2周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就能上手，而且呢还能达到实际的绩效。对了，就这个东西啊，这个新人来了学了2周之后或者再多一点点时间的话呢，啊，就能达到实际的绩效，这成果各方面都出来了啊。那这样的工作，这一类职位通常啊是固定的，处理一些流程啊，专业的门槛较低啊，因此更加容易被 AI 取代。哇，他定的这定义在2个星期，所以说您工作的这些东西啊，您日常每天咱们都忙忙碌碌的啊，但是您这工作如果新人来了，他学了2周就能取代了，那您这工作就危险了。为什么？迟早被 AI 就代替了。那他在这个微软呢，这个他是高管，任职了13年，负责领导 Excel 的商业智慧相关的工作，早期还参与 PowerPoint 啊等等一些这个 AI 方面的开发。那在这个方面他是很有发言权的，他说啊，就连拥有深厚技术背景的他也都感到害怕，当他看到 AI 也都害怕啊。他呢这个接受了不少媒体的访问，他说连他自己都无法置身事外，您看到没有啊。深入研究企业如何来运用 AI 之后啊柯利就说呢，这一项的技术啊看法逐渐的改变了，他曾经让他感到害怕的 AI 成了他事业的重点，他创立了数据分析 AI 服务的顾问公司，并且呢担任 CEO 啊，带领了50多名员工啊，协助企业运用AI 重新思考工作流程和方式。那当然有了 AI 为这个啊企业减轻了成本，而且 AI 呢是不用休息的哇，咱们员工工作8个小时休息，这 AI 呢全天24小时值机都没有问题啊。 AI 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取代工作，还能改变企业的用人方式，重新定义哪些人能开发软件解决营运的问题，以及谁啊能为企业

是成为不可或缺的人才。那 AY 浪潮之下，职场有个新的现实，叫新人更难找工作，没经验成了硬伤。对了，咱们新移民来到加拿大，先问你有没有 Canadian experience。 那气得我，那你说我刚来到加拿大还不到一个月，那我你又没给我机会，我如何能有加拿大经验呢？但没办法，咱们新移民都经过了这个阶段啊。那这个赶快能上手入门的工作越来越容易受到 AI 的冲击啊！判断一份工作是否容易被 AI 取代呢？就看看这个新人大概多久的训练，还有需要多久的经验，就能独立完成工作了啊！最容易被取代的新员工啊，两周就差不多了啊！那这样，如果您从事这样的工作的话，那就比较危险了，因为早晚呢都会被 AI 取代。其实您说，比方说，您看现在好多这个收银的工作。以前呢，必须得要人啊，有代码啊，甚至啊，收银员非常厉害哦。那么多的这个商品，好多呢，你是靠记这个四位数的这个数字码打入电脑之后才价钱出来。那现在呢，你看都有自动柜员机，你去结账了，对吧？您无论买了什么东西啊，包括称重啊等等，全都搞定哦。那将来这个收银的工作就都受到影响，这是我自己首先想到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微软的高管就说啊 ，AI 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取代既有工作，还可能改变企业的用人方式。所以说呢，关键就这些技术得掌握在咱们手中，咱们有经验，同时呢有这个技术含量这方面的工作。那一般的事务性工作，许许多多啊，都这个被 AI 啊，这个 AI 抢走了饭碗。他也都鼓励大家，如果怕这个 AI 抢饭碗的话呢，不如学习要善用 AI。那当然，如果您懂这方面啊，能够有这方面的知识呢，那当然就更加好。因为这个洪流啊，刚刚的这个浪头掀起，如果能追上这个浪头的话呢，将来咱们就乘风破浪，一起前进啊！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ford Honda，
1: 性节冷暖。
3: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4: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好，今天早上8月21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84%，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4度。看看周末，星期六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8度。星期天8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6度。7:50为您更新路况，401线 Kill 多车 Dixon， 401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多车的 Highway 25， 427的 Kill 繁忙，在 Salem 附近行车缓慢。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C10南行线 Sandu 多车的 Bowyer 因为左边的线道受堵事故发生，427南行线在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只有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就堵车。QEW 多伦多方向，Nikola Tesla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QEW 东行线 Kimmer Ontario 多车的 Cawthra， 大众的东行线要 Parklaw 堵车到 Jameson。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儿童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的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天凌晨0:01届满，而双方继续协商以落实协议的细节。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昨天与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人预期任何的协议都符合加拿大的经济和加拿大工人利益，而双方非常的接近达成协议，也都继续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宣布8月19号起对加拿大一系列的货物征收 50% 的关税，以回应加拿大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精类饮品、对美国汽车实施限额以及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等。他在最后的限期临近时，在本周二晚间在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的措施推迟3天实施。美国一旦征收新的关税，总值大约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将受到影响，而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则不会获得豁免。美国副总统万斯评论总理卡尼的谈判风格，有录音显示他在一项筹款活动上形容卡尼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但试图在谈判当中胜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万斯说，卡尼在将特朗普暂缓征收关税的临时决定是视为胜利是非常可笑，因为加拿大在许多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另外，万斯称赞他的老朋友加拿大保守党的议员吉瓦尼，形容对方是一位非常有效为加拿大争取利益的政治人物。安省市政选举截止报名时间今天下午的2点钟届满，全省共444个城镇合资格选民将会在10月26号选出新一届的市长、市议员和教育委员。安省省警证实，凌晨在403公路奥克维尔市近 Dundas East 的西行线发生车祸，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事发在凌晨0时过后，涉及2辆车。省警最初表示，有伤者正在接受评估。肇事的路段一度封闭，到清晨大约5点半，省警公布肇事路段重开。其后再证实，车祸造成一人死亡，另外一名成年女子送医治理，伤势没有生命的危险。

盟友和世界其他国家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否则是与美国为敌。被问到美国会否针对中国采取行动，贝森特指许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又指相信每个人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而能源价格会回落，而中国就有 50% 的能源是来自波斯湾地区，因此配合美国制裁对他们也都大有益处。美国传媒 The Information 较早之前报道说，人工智能晶片龙头辉达计划年底之前向中国客户提供少量特别规格 AI 晶片，辉达就否认，指目前没有相关的计划。 The Information 引述两名辉达员工指出，公司计划年底之前开始少量出货一款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AI 晶片，以抢占快速增长的 AI 推理市场，已经有多间的企业订购。据报相关的晶片属于语言处理器 LPU， 可和绘图处理器搭配来运作，加快 AI 聊天机械人的反应速度。相关的晶片规格经特别的修改，以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但目前不清楚北京当局是否批准销售。辉达其后回应路透社查询时否认报道，指目前没有在中国销售 LPU 的产品，也没有针对中国市场的推出 LPU 产品计划。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与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附近进行导弹训练，但未有交代训练的时间。正在阿曼访问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批评俄罗斯的做法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俄方公告提到，太平洋舰队的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训练当中对模拟敌舰发射导弹，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其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厄姆斯克号发射花岗岩巡航导弹，而训练打击的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中首度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宣示主权，引起日本的不满，并召见俄罗斯大使抗议。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最少1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而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星期四发射了数十枚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还有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是168架无人机实习，造成30幢的住宅大楼、一间学校、一间儿童医院，还有一间幼儿园都受损。而俄方则表示，是针对乌军的无人机零部件生产设施、仓库、物流中心发动的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次是俄军自战事爆发4年半来最精心策划的大规模袭击之一，也归咎于盟友未能提供足够的防空导弹，导致伤亡严重。指乌方目前拥有的防空导弹的数量只是所需要的一成，呼吁盟友尽快提供支援。另外，北约成员国芬兰怀疑被一架俄罗斯的飞机侵犯领空，而芬兰国防部指会严肃跟进事件。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也都证实有俄军的无人机飞入了领空。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天结束。韩联社报道说，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11天缩短到5天，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而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也缩减了规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天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而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就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与韩国一起实现半岛的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一贯的推进基于相互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的政策。韩国政府将会和美方持续的紧密合作，为推动朝美重启对话继续付出努力。韩国统一部也都强调，朝美重启对话才是推动朝鲜核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方案。美国当局拘捕并起诉一名女子，指控她涉嫌策划在纽约州议会大楼引爆炸弹。法庭文件显示，35岁被捕女子鲍伊来自纽约州的首府奥尔巴尼，5年前改信伊斯兰教，今年5月在网上宣誓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并展开监视。调查人员发现，鲍伊7月中开始策划

0: 及州议会大楼曾经五次到现场视察环境。 FBI 指出，鲍伊认为州议会制定冒犯穆斯林的法律，因此企图破坏州议会大楼并杀害州参议员。鲍伊星期三购买爆炸装置和枪械弹药之后，被 FBI 的特工拘捕，并控以恐怖主义的罪名。而纽约州议会自六月起就休会，纽约州的州长指出，目前议会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当局会继续和执法部门来合作。第十一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一连五天的会期展示中国大陆和外国参展科技在机器人领域最新的研发成果，有机器人示范复杂的动作与观众互动握手，有展示区的机器人化身为工人在模拟工厂等场景完成任务。有中国大陆的评论就认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实力包括硬件量产、供应链配套以至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的方面是举世瞩目，而接下来同样期待如何进一步将高效量产的能力转化成更大的经济价值。热带风暴美沙克上月初吹袭广西、南宁及贵港两市，受灾最为严重，两市召开了灾后恢复重建的工作会议，指风暴导致16个县165万人受灾，有159人死亡，有10个人还失踪，当地已经是进入了灾后恢复重建的阶段。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Rich， 你做好了，有房有事业，现在还有三个 X。
3: 谢谢，其实有三个 X 你也可以哦。
2: 三个 X 我也可以。
3: 可以，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三个 X 大卖，即是 NX、RX、TX 型号，价钱划算不用说，利率还低至 0.4 厘哦。
2: 不止啊， NX 还有1000块 bonus 呢。
3: 讲到示范车，超过20部任你选，指定型号还见超过10000元哦。
2: 想拥有三个 X， 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了。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上升了一度，达到16度，相对湿度84%，是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14度。周末星期六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18度。星期天8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6度。8点12分的为您更新路况。首先在四零一的西行线有 Q 堵车的 Dixon， 四零一东行线 Happy Six South 堵车的 Happy 25，然后在427堵车的 Q 的附近 ，Salem 附近仍然行车缓慢。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Downmills 附近堵车，400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401，40南行线 Sandow 堵车的 Bowyer 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在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就堵车了。 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堵车 North Shore Fairview 附近堵车，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非常的繁忙。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堵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 Lot 堵车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接
1: 生去年。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

0: 本座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1: 到时间，
0: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荔枝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安静的朋友，8月21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又上升了一度，达到17度，相对湿度84%，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5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周末星期六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8度。星期天8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6度。8:21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斯宾的东西线 Mavis 堵车的 Hugh Ontario Dixie 的快线右线受阻汽车故障，再由 Dixie 堵车400 Leslie 到 Collector 附近行车缓慢。斯宾的信线 Warden 的 Collector 到404吊车道堵车，再由 Leslie 到 Bayview Young 到 Avenue。 另外 Q 的快线附近400的 Collector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在404 DPP 的南行线 Finch 堵车 Lawrence，404 DPP 的北行线 Eglinton 多车到 Lawrence， C0 南行线接近 Bowyer 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一直堵车到 Sandalwood。 另外还有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401，然后呢是 QEW 的西行线427到 Dixie Four Drive 堵车的 Trafalgar。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就快开学了，那车啊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3: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即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啊！
3: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现付钱呢。
2: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3: 真的是 Hyundai Agre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那么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22呢，在财经新闻方面，原油期货的价格升了超过2%，市场创近一个月来的新高。纽约的9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87.83美元，升了2美元，升幅是2.33%。布兰特10月份的汽油收市报每桶是93.78美元，升了2.16美元，升幅2.36%。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经济战和实施孤立，也都警告将会报复支持伊朗的国家。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下周一举行记者会，会详细说明具体的行动。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因今年劳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今天全面罢工，这是自2016年以来工会首次的罢工。罢工有约39000名工会的成员参加，令到蔚山、泉州、牙山工厂所有的生产线今天都全部停工。报道说，工会今年累计罢工的时间增至60个小时，生产线停产的时间达到120小时，而业界估计现代汽车每小时产量约460辆，而预计累计生产的损失将达到55000多辆，累计的销售额损失将超过23000亿韩元。劳资双

0: 方围绕奖金、因工会活动被解雇员工的复职和延长退休年龄等的安排谈判陷入了僵局，分歧目前仍然没有化解。日本七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 1.9%， 而扣除生鲜食品的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8%， 符合市场的预期，在剔除能源价格后的指数按年就上升 1.9%。德意志银行援引最新的贸易数据，指今年第二个季度，德国从中国进口的汽车产品，包括整车和零部件，金额首次超越同期的德国对华汽车的出口额，意味着德国对华汽车的贸易首次由盈余转为赤字。德国对华汽车的出口在2022年达到了300亿欧元的峰值，到去年已经跌至不足140亿欧元，降幅是超过了一半。与此同时呢，中国对德国汽车出口从2021年起快速的扩张，到2025年已超过了75亿欧元，五年间增幅呢是超过了一倍。而德银指出，促成转变的核心驱动力是源于双方产业战略的调整和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崛起。一方面，德国车企多年来积极推行本土化的策略，直接在中国生产满足当地的需求，客观上呢是减少了从德国本土的出口，而同时呢，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爆发也都削弱了对进口传统燃油汽车的需求。8点25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届满。美国财长表示，特朗普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呼吁北京配合。辉达否认计划年底之前向中国客户提供少量特别版规格 AI 晶片的报道。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7度，相对湿度84%，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呢是25度。晚间是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周末星期六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8度。星期天8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6度。8点31分呢，再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东行线 Mavis of Huron Terrio 堵车 ，Dixie 的快线右线受阻，汽车故障；再由 Dixie 堵车400 Leslie Collector 附近行车缓慢。401的西行线 Warden 到404 Leslie 到 Bayview Young 到 Avenue Kill 的附近，还有400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404 DBP 南行线 Finch 堵车 Lawrence， 404北行线 Accrington 堵车的 Lawrence， 410南行线接近 Bowyer 左线受阻有事故，堵车的 Sandalwood，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401，QW 西行线427堵车 Dixie Four Drive 堵车的 Trafalgar。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5: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6: 会被摧残，活动。
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7: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无论是深海啊、 N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仪式感，其实很开心大家喜欢的。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但是又不可以一次过给大家看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不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就到了 Novara 就看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的，跟着再去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他可以唱一些不是那么韩式的情歌的，希望呢接着下来的作品呢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的惊喜啦。
6: 曾说过你一个新的家。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

0: 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Joyce 郑欣宜。
3: 光阴趁早，
4: 心情正好，
3: 早上八点半，
4: 欢乐来相伴。
3: 杨征、
4: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一条横跨加拿大超过 1.5 公里的漫长步道，一对夫妻靠着双脚走了整整8年，走到最后，留在他们记忆里最深的不只是我们加拿大有多大，风景有多美，更是一路上遇见的人有多温暖。丈夫西蒙·拉努瓦，妻子是朱莉·沙特兰，他们来自温哥华岛的兰福德。两个人从2018年开始分段挑战横加步道，起点就在纽芬兰的圣约翰斯。原本他们估计用4个夏天就能够走完全程，可是后来疫情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行程被拉长到8年。而也就在今年的8月8号，他们走完了通往维多利亚 Mile Zero 的最后一段，给这场超过 1.5 万公里的徒步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5 万公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对于普通人来说，光听这个数字腿可能就都心软了。他们挑战的横加步道并非是一条从头到尾完全连贯的山路，而是由加拿大各地数百段步道、绿道和公路连接段拼接而成，横跨全国并连接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三大海岸。太太朱莉说，走这种长途路线不能天天想着终点，只能够把旅程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只管走好眼前的路。直到终于真的快要抵达终点，他仍然觉得好不真实啊。一路上加拿大的自然风光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画面。西蒙最难忘的一幕发生在 BC 省库特尼地区的 Great Creek Pass。那是6月初，四周还铺着雪，他在帐篷里听见外面有动静，拉开拉链一看，一群麋鹿就在几米外经过。两个人坐在那里什么也不用说，只剩下了震撼。但是朱莉最先提到的却是人。天气最热时，他们沿着公路行走，陌生人会停下来送冰水，有人把他们请进家里让他们洗个热水澡，还有人腾出地方让他们过夜，再端上一顿热气腾腾的家常饭。朋友们也会专程赶来陪他们走上一段。对于这对夫妻来说，横穿加拿大的路最后是被一个个陌生人的善意连接起来的。这趟旅程让西蒙重新认识了加拿大。他说，走路的速度很慢，慢到可以看清沿途每一个地方，也更能体会这个国家的辽阔。他们走过近400个地方政府辖区拼接起来的路线，不少地区把步道修得很好。西蒙盛赞纽芬兰的 T-Railway 步道独一无二，朱莉也认为爱德华王子岛和魁北克省为骑行者、徒步者提供了非常不错的设施。当然这条路还不算完美，部分路段没有连贯步道，只能沿着公路走，有时步道已经关闭，手机应用却没有及时更新。有人告诉他们前方40公里有露营地，可是对徒步者来说，40公里往往是整整2天的路。8年的长途跋涉也考验着夫妻两个人的默契。朱莉负责食物装备和各种细节，西蒙则研究地图规划路线。两个人结婚30年才开始挑战，西蒙还开玩笑说，换成刚结婚的夫妇可能就没有这么轻松了。路上两个人有时会长时间的沉默，西蒙以前常问妻子在想什么，如今朱莉会回答，什么也没想，

脑终于安静下来，也成为了旅途中很舒服的一部分。终点越来越近的时候，朱莉已经忍不住落泪。她希望自己抵达 Mile Zero 的时候，本地朋友都能够来陪她，而朋友们也确实做到了。八年，1.5万公里，从大西洋一路走到太平洋，终点前等待他们的仍是那一群熟悉的人。这场跨越加拿大的徒步，走过雪山、公路和小镇，也把加拿大的景色和人情一点点留在了两个人的脚步里，也留在了两个人的生命之中。前一阵子，一名18岁的英国小伙开拖拉机耕地的新闻刷爆了网络。据说他穿着工装，驾驶一辆拖拉机在桑德林汉姆庄园里面飞驰。而之所以会引发轰动，是因为这位帅气的小伙子身份有那么一点点特殊。他呀，是查尔斯国王的亲侄子，坐拥威塞克斯伯爵头衔，却选择在等待高考成绩出分前来大伯的农场里面打工。他就是詹姆斯伯爵，身为爱德华王子的小儿子，查尔斯国王的侄子，威廉王子的堂弟，时年18岁的他正以低调、帅气、谦和的形象以及作风走进了英国民众的视野当中，甚至有望成为王室第二代的典范。詹姆斯伯爵生于2007年12月17日，全名詹姆斯·亚历山大·菲利普·西·奥蒙巴顿·温莎，是爱德华王子的第二个儿子，出生时在王位继承顺序中排第八位，当然现在已经顺延排到了第16位。刚刚出生的时候，詹姆斯被授予的礼节性头衔是塞文子爵，而威塞克斯伯爵的头衔当时还属于他的父亲。打小开始，詹姆斯就异常的低调，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这跟爱德华王子对子女的要求有关，他和妻子刻意让两个孩子过相对正常的生活，甚至不主动使用王子、公主的头衔。作为伊丽莎白女王最小的儿子，比起婚外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查尔斯，以及卷入爱泼斯坦丑闻的安德鲁，爱德华王子多年来堪称英国民众眼里难得的正常人。几十年来，爱德华最大的丑闻仅限于私下开了个电视制作公司，然后试图拍侄子威廉王子的大学私生活，引起了国王查尔斯的不满。父亲收敛的作风让詹姆斯似乎也养成了低调谦虚的风格。他在2016年年满九岁的时候才首次公开亮相，参加了皇家军队阅兵的马车游行。2020年和父母一起参加海滩清洁活动，又是难得的亮相了一次。而之后的多次露面，要么是参加葬礼，包括菲利普亲王和伊丽莎白女王的，要么是需要王室全家出席的重大庆典。2023年，父亲爱德华王子升级成为爱丁堡公爵之后，詹姆斯正式继承了父亲之前的头衔，成为威塞克斯伯爵。就在今年四月复活节期间，詹姆斯伯爵随着家人参加活动，在威廉一家五口合体亮相时，低调的詹姆斯居然还抢走了不少的风头。帅气低调的他当时就吸引了不少媒体的镜头，还在社媒上圈粉无数，毕竟颜值即正义呀。谁能想到几个月后的今天，当他再次出现在新闻中，是开着拖拉机在大伯的农场里面打工。詹姆斯之前刚刚参加完有英国高考之称的 A-Level， 正在等待成绩公布。这期间闲得无聊，就决定到大伯查尔斯的私人农场桑德林汉姆庄园打工，赚点零花钱。桑德林汉姆是王室的私产，有2700公顷农田，种植小麦、黑麦和斯佩尔特小麦等作物，还有大约1200头羊和牛。2017年被查尔斯国王改造成了有机农场。在这儿干活压根儿就没有办法

0: 小打小闹。所以当詹姆斯开着拖拉机出现的时候，当地的工作人员都吃了一惊。一位工作人员就说，大家平时都只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等场合看到詹姆斯穿得整整齐齐的和家人一起出现，所以看到他时我还得再看一眼确认。在桑特林汉姆开拖拉机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有时要干很长时间。他虽然是国王的侄子，但似乎很乐意弄脏手跟大家一起干粗活。但不管你多有钱，年轻时培养良好的工作态度总是有益的。工作人员对年轻的伯爵表达了他的赞赏。当然身为伯爵给国王干杂活在今天似乎还是比较罕见的，但是在中世纪倒是常见的景象。过去贵族以给国王打杂为一种荣耀，当然也有利于仕途的晋升。比如亨利八世就有专门服侍他如厕的马桶侍从，全部由爵位较高的贵族担任。这一制度直到20世纪初才被废除。搁今天，詹姆斯伯爵给国王大伯干杂活，却单纯是为了体验和成长。除此之外，詹姆斯也不是家里面打工赚零花钱的第一人。2022年，他的姐姐路易斯女爵上大学之前，也曾经在一家园艺中心打工。看起来，爱德华王子成功培养了这姐弟俩自食其力的好作风。如今詹姆斯和姐姐似乎都在朝着正常人的方向快乐地成长着，相信不远的将来詹姆斯伯爵真的会成为王室的门面担当之一。只不过也有网友在担心啊，哎呀，看他爸爸他的头发长大感觉也保不住。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开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你说安君好还是奥尔君或是优君呢？
2: 我说啊，每个都好。
1: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2: 诶，在 Dom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 0.4 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1: 那 US Hybrid 呢？
2: US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即出车。
1: 那我三个都要。
2: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1: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都了得了。

0: 觉。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八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不久之前，圆周率派已经被成功精确计算至314万亿位。这一全新记录是由 Storage Review 联合美光科技共同完成的，成功超越了此前我们加拿大莱纳斯媒体集团与美国凯霞公司创下的300万亿位的记录，再次刷新人类对圆周率的认知精度。不同于以往需要整机柜设备、高昂能耗、复杂散热的大规模运算，本次记录的诞生仅依靠单台服务器完成。科研团队让设备连续稳定运行近110天，全程无间断、无故障运算，用极致的耐心与顶尖的硬件技术，一点点解锁圆周率的无尽小数位。而这呢，也并不是他们第一次挑战圆周率记录。早在2024年初 ，Storage Review 就已经成功将派值算至105万亿位。仅仅数月后，这个数字再度刷新至202万亿位。面对莱纳斯媒体集团与凯霞公司随后所创下的300万亿位行业记录，团队中没有一个人轻言放弃。正如他们所说，记录永远在等待新的挑战者。好在结果也并没有辜负他们的汗水与努力，凭借314万亿位的运算结果，团队成功刷新圆周率的精确值，一举拿下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从百亿、万亿，再到如今的314万亿位，每一次数字的叠加都是硬件性能、存储技术、算力稳定性的全面进阶。或许会有朋友好奇啊，算这么多小数位到底有什么用啊？对于数学领域来说，数学家们一直猜想派的小数是完全随机分布，精确计算圆周率则可以通过海量位数研究数字分布特征，辅助验证猜想，探索无理数背后的数学特性。而对于科技领域来说，本次记录的核心价值在于验证了大容量高速存储的核心优势。正如美光科技负责人所言，对于企业及信息技术负责人而言，这次运算最值得关注的并非峰值吞吐速度，而是大规模运算下稳定可控的性能表现。这项记录证明，大容量 NVMe 固态硬盘可以改变算力格局，在长时间运算过程中持续稳定供给数据，减少性能波动，降低运维风险。从古代祖冲之推算七位小数，到如今科技算出314万亿位，千百年间人类对派的探索从未停止。这个无穷无尽、永不循环的数字，正如人类的探索精神。数字没有尽头，人类探索未知的脚步也永远会有新的高度。话说现在已经5个月大的男婴西奥可真是个幸运的宝宝，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接受过一场手术，之后顺利降生。他的父母来自英国伦敦，都是教师。妈妈梅西萨维奇今年29岁，在她怀孕20周的时候，去伦敦大澳蒙德街医院做了一次 B 超检查，发现胎儿发育有一些异常。胎儿患有复杂性腹裂，这种病会导致胎儿肚脐发育不全，肠道漏在腹腔之外，还可能导致肠道阻塞、扭转、坏死等情况，算得上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先天性缺陷。最好的情况，胎儿可以顺利出生，但是需要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待上至少半年，接受多次手术，要冒很高的风险，还要接受长达2年的静脉营养喂养，甚至需要进行肠移植。可是即使接受最高水平的医疗护理，每10个患复杂性腹裂的新生儿中就会有1个不幸夭折。得知了胎儿的情况之后，梅西和丈夫简直是犹如五雷轰顶一般。在这次做 B 超之前，他们还都很兴奋，想看看宝宝的样子。当时他们甚至

还不知道胎儿的性别，更想不到胎儿会有这么大的问题。一开始，医生跟他们讲了胎儿出生半年后要经历的种种，让他们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同时，医生也在帮这家人想办法。他们发现，在美国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儿童医院，由迈克尔·贝尔福特医生带领的胎儿和儿科外科医生团队，正在进行一项开创性的临床实验，希望在胎儿出生前，在母亲的子宫里面，通过微创手术为他们修复复杂性腹裂。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贝尔福特医生此前就为患有脊柱裂的胎儿在子宫里进行过修复手术。在医生们的建议之下，梅西决定跟丈夫一起飞到美国去做手术，并将在那里一直待到分娩。要去异国他乡治病生孩子，梅西形容这可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们还是决定试上一试。其实啊，整个治疗过程还是要更加复杂一些。第一步，梅西和丈夫先飞到比利时，在鲁汶医院做术前准备。医生们穿透梅西的子宫，向胎儿的腹壁注射肉毒杆菌，让腹壁肌肉放松，更方便之后的修复。第二步，梅西和丈夫飞到美国。去年11月，怀孕26周的梅西在那里接受了手术。贝尔福特医生的团队将梅西的子宫暂时从腹腔里取出，抽出其中的羊水，注入二氧化碳，让子宫处于膨胀的状态，给手术创造更大的空间。接着，医生们通过微创手术，将胎儿露在外面的肠道轻轻推回他的腹腔内，对腹腔进行了缝合，最后再将子宫放回到梅西的腹腔中。手术期间，梅西的丈夫等在手术室外，心里头那是七上八下、五脊六兽的。那一天就像过了一个星期一样，等待过程太漫长了，而且我对手术的每个阶段顺不顺利都一无所知，实在是煎熬。幸好最终手术很成功，这个孩子成为英国首例在母亲子宫里接受开创性手术的胎儿，也是世界上第三个通过该项手术临床试验治疗成功的小宝宝。虽然胎儿接受的是微创手术，但是妈妈梅西不是，她的肚子上多了一道伤疤，比剖宫产的切口要大上两倍。而且跟接受剖宫产的产妇不同，梅西的子宫里还有一个正在生长发育的胎儿，当时她还要再怀孕14周。胎儿在肚子里踢踏时，经常会踢到她的伤疤，虽然很疼，虽然这整个过程很艰难，但梅西说，为了孩子，这一切都值得。就在今年2月，梅西在美国分娩，顺产生下了儿子西奥。对于梅西和西奥母子的治疗效果，美国的贝尔福特医生表示，他和他的团队目前都觉得非常满意。母亲、胎儿、手术过程、手术时间，还有胎儿在手术中和手术后都没有出现并发症，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如果临床试验成功，伦敦大学学院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系主任、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外科教授保罗·德科皮将在英国尝试这项手术。德科皮医生表示，他们希望很快就能为更多的患者提供这项手术。贝尔福特医生对这次合作充满期待，他已经开始了下一步的展望。子宫内部手术已经成为外科手术创新的新领域，脊柱裂和腹裂只是其中的两类，但我相信我们其实还能在子宫里给胎儿做心脏手术，也可以进行某些肺部的手术。如今梅西一家早就已经回到了伦敦的家里，而出生后的这段时间，西奥的情况一直非常好。梅西就感叹啊，这场手术彻底扭转了儿子原本可能会非常糟糕的人生开局。他现在身体很好，基本上就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小婴儿。他就是个小小的奇迹，对吧？
梅西的丈夫也对英国和

美国帮助过他们的医生表达了真心的感谢，我们俩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幸运了。不得不说啊，把子宫从腹部取出一部分做手术，这在以前真的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件奇迹。母亲真的是太伟大了，医学同样真的是太伟大了。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领域，以后一定能够造福更多有先天疾病的宝宝。也是希望吧，每一个宝宝都能够健康、快乐、平安、幸福的长大，拥有他们美好的人生，拥有他们幸福的未来。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大冲电台早安，亲爱的朋友，现在由王一梅梅的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六月份的零售销售额743亿元，按月上升0.6%，九个类别当中七个的销售额上升，一般商品的商店销售额升幅显著，而不计加油站和燃油的零售商、汽车和零件的代理六月份的核心零售销售额上升1.2%，连续两个月有增长，销售量上升1.5%。至于第二季的零售销售额按季上升2.2%，销售量上升0.4%。全国七个省份六月份的零售销售都有增长，以金额计，增长最多的是安省，升幅1.6%。六月经季节调整之后的零售电子商务的销售额57亿元，按月上升9.9%，占总零售额的比率由五月时的7.1%上升到7.7%。统计局提前估计，七月份的零售销售额下跌0.8%。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明天的凌晨0:01届满，双方继续协商以落实协议的细节。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昨天和加拿大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人预期任何协议都会符合到加拿大的经济和加拿大工人利益，而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也都继续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宣布8月19号起对加拿大一系列的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以回应加拿大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精类饮品、对美国汽车实施限额以及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等。他在最后的限期临近时，在本周二晚间在社交媒体公布两国达成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措施推迟3天实施。而美国一旦征收新的关税，总值大约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将受到影响，而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也都不会获得豁免。安省省警证实，在凌晨于403公路奥克维尔市近 Dundas Street East 的西行线发生车祸，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事发在凌晨零时过后，涉及两辆车。省警最初表示，有伤者正在接受评估，肇事路段一度封闭。到清晨大约5点半，省警公布肇事路段重开，车祸造成一人死亡，另外一名女子受伤。国际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的措施，呼吁北京配合。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他会在下个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的内容，指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

0: Information 引述两名辉达员工指出，公司计划年底之前开始少量出货一款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AI 晶片，以抢占快速增长 AI 推理市场。已经有多间的企业订购，而据报相关的晶片是属于语言处理器 LPU， 可和绘图处理器配搭运作，加快 AI 聊天机械人的反应速度。相关的晶片规格经特别修改，以符合美国出口管制的规定，但目前不清楚北京当局是否批准销售，而辉达其后回应路透社查询时否认报道，指目前没有在中国销售 LPU 产品，也没有针对中国市场推出 LPU 产品的计划。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与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附近进行导弹的训练，但未有交代训练的时间。正在阿曼访问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批评俄罗斯的做法有违日方的立场，无法接收。而俄方公告提到，太平洋舰队的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训练当中对模拟敌舰发射导弹，所有目标均被成功的击中，其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训练打击的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中首度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宣示主权，引起了日本的不满，并召见俄罗斯大使抗议。俄罗斯对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空袭，造成1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而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周四发射数十枚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还有高超音速导弹，以及168架无人机试袭，造成30幢的住宅大楼、一间学校、一间儿童医院，还有一间的幼儿园受损。俄方则表示，这是针对乌军的无人机零部件生产设施、仓库、物流中心所发动的袭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次是俄军自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最精心策划的大规模袭击之一，又归咎于盟友未能提供足够的防空导弹，导致严重的伤亡，指乌方目前拥有的防空导弹的数量只是所需要的10%，而呼吁盟友要尽快提供支援。另外，北约成员国芬兰怀疑被一架俄罗斯的飞机侵犯领空，芬兰国防部指严肃地跟进事件，正进行调查。罗马尼亚和萨尔多瓦也都证实有俄军的无人机飞入他们的领空。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天结束，韩联社报道说，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是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的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11天缩短到5天，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而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也缩减了规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天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与韩国一起实现半岛的和平共处。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3: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的歌迷呢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讲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即是演唱会里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取悦你的耳朵，
1: 取悦你的耳朵，
2: 触动你的心窝，
3: 触动你的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5: 音乐爱不停，
6: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00到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王一鸣。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进入本周的星期五了，最后一天在这里和大家早晚九点空中相会啊。好，今天呢是星期五，8月21号，逐渐就来到了这个八月的尾声，我相信孩子们也都陆陆续续的要准备好心情，要 back to school。家长们哈、啊，也是不管孩子多大哈、啊，你的这个要操心的事情可真的是不少。从小时候的这个衣食住行，到长大之后呢，学业啊等等。其实这个现在 AI 的一个流行开了之后，我们在这个读书上，我们在学术上哈、啊，肯定还是有了一些辅助。在大学里面，学生们那用 AI 来查查资料，甚至在论文上，借鉴一下，肯定我觉得学生都会这么做哈。但是有些呢，就是写的是完全自己做写的，但是大学却指控他用 AI 写论文，那学生提出强有力的证据是明明是自己写的。我们今天来看看有一位的这个。叫做 Harrison Shepherds 的医学生，去年八月的时候呢，他收到学校寄来一份学术不端的这个行为，academic misconduct 的一个警告信，说他整个夏天撰写的论文被标记为人工智能生成，他对此感到特别的震惊。这位20岁的英国的一位大学生没办法理解阅卷老师怎么会认为自己作业不是他写的。他告诉记者，他自己根本没有考虑过用 AI 来写，因为他有充足的时间完成这项的作业，而且他很享受写作的这一个过程。他的这个论文的研究方向是研究这个游戏疗法对降低住院儿童焦虑的影响，是由两位的人类评分员来进行评估，其中有一个人对人工智能的潜在应用在这篇的这个论文上呢感到担忧，另外一个呢觉得没有什么，所以说呢，这个注释里面，它这个文里面到底有哪些是令到呢这个两位的阅卷员呢，有这样的疑问呢？阅卷员说呢，语法始终完美无瑕，句子结构相似，风格没有任何的变化。然后也提到了一种遵循典型的人工智能模式的公式化段落的结构，也就是说呢，一般性的主张，然后再加范例，再说出这个 conclusion 结果和结论。然后还观察，也指出说呢，就是他们也观察了这个报告之后说，文章也存在重复的措辞和缺乏细致入微的批评，以及呢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因为我们也看到，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大量的使用破折号，这个是一种被认为受人工智能模型青睐的标点的符号。我们很多的 copy and paste， 有些文章我也看到有些人连这个破折号呢也给直接就 copy 上去了哈。由于这个评审的担忧，Harrison 被安排参加由大学医学院专家组成的一个线上听证会为自己辩护。他说自己已经做好充分的这个准备，提供证据并且为自己辩护。但是到了开庭那天，虚拟的 Zoom 听证会的连接没有及时的送达，然后在给大学发了邮件之后，听证会开始后5分钟

0: 才收到链接，然后他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张，他觉得这是我证明自己挽回颜面的唯一的这个机会哈。而他的这些的老师们阅卷生们阅卷员们认为他不会来，因为他们就一眼的这个笃定他就是人工智能给他写的。在半个小时的这个听证会上，这名学生被要求定义他在论文中使用的医学的术语，然后呢这个他觉得自己因为本身就比较紧张，所以没有完全展现出自己最佳的这个状态。一周后呢他收到了关于人工智能使用指控成立的裁决，这意味着他的这个分数的上限哈，刚刚好呢是及格，而且在英国医学总会申请临时注册的时候呢可能需要申报这个事情。然后呢 Harrison 就当然就不服啊，他说正在就这个事儿提出呢上诉啊。大学接受了申诉，承认这个给他发 Zoom link 发晚了，延迟了他陈述案情的能力，被邀请参加11月中旬呢另外一次呢这个听证会。哈尔森说呢这次的会议形式和第一次类似，只是这次呢小组讨论的问题是关于他的写作方法。他说但是呢一切都顺利多了，就是我有准备，我表达我的观点清晰准确，让这些阅卷员就是知道我的实力在什么地方哈。那这一次呢就是第二次的链接之后申诉之后，大学决定呢撤销对他的这个指控。哈尔森说呢这个他感到非常轻松啊，如释重负，因为他的记录上如果有一次这样的违规记录压力就很大。最终呢论文是获得了满分啊，这个事也不会影响他的职业的记录啊。但是整个学期他都特别的这个担忧，还有他的这个家人。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时候你写的好的东西我们就笃定你是 AI 写的，你剪的好的片子你是 AI 帮你编的，然后还有一些呢长得特别完美的人的样子是 AI 做的这个图像啊等等哈，就是我们也很难分得清楚。所以我也觉得呢也不怪这个阅卷员，就是他们可能现在就是太多太多这个人工智能的东西哈。所以我就把这个今天一则新闻呢跟大家来分享啊。然后现在大学里面是这个重度的一个 AI 泛滥的一个整个学术的环境哈，然后 AI 系统在输出结果的时候也会使用一些明显的记号，但是这个破折号是太明显，所以我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写文的时候就少用一点破折号，或者说不用。你看现在这个医学生的这个阅卷都会被认为破折号是 AI 写的。好，那么一会儿回来之后今天给大家分享哈，最近这个黄金的价格也是起起伏伏，但是应该离高位呢又跌了一些，然后导致老破黄金二手的价格呢也近乎腰斩。那今天的这个我们也会请到出门继续给大家每周五带来地产的前沿信息。这两天呢这个以前在疫情爆发的时候，这个疫苗的这一支的股票这个公司 Moderna 呢，它的一个股价是可以说翻一倍翻两倍哈。为什么呢？他们研制出了什么样的科学的这个结果呢？这个医学的成果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很大的作用呢？一会儿给大家来分享他们这个算是呢一个他们 Moderna 的转折时刻啊，一个 turning point。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这个荷马史诗啊，这个荷马史诗里面两个世界，其实荷马史诗也有人认为它呢就是这个荷马这个人都不存在的今天有两篇的文章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起共同学习学习，因为我自己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哈，但是我借这个机会呢我既和大家分享了，那我自己也学到一些东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就快开学了，那车啊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5: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了。
4: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起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

0: 利率还低至零，前九十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1: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0: 真的是 Hyundai Agre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那么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那么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老铺黄金，最近这一两年非常火的一个国内的这个黄金的一个饰品的品牌。现在呢，老铺黄金这个二手回收市场啊，遇到一个非常冷的一个现象。像你原价啊，那个时候炒得特别厉害啊，黄金在今年年头的时候，我都讲过好几次关于黄金的这个资讯。原价如果你花了38000啊，这个去人民币好去买它那个很有名的玫瑰花的一个粉色蓝宝石的吊坠啊，回收商的报价在就是折半了。然后还有原价33000的这个十字的一个吊坠，回收价在20000块钱。其实 Tiffany 啊这些的钻石戒指啊等等，这些都是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跌价哈。然后记者也咨询了其他的一些二手的回收商，行情呢基本类似，甚至呢这个更低哈。那最近老铺黄金的回收价格的行情呢一直是这样，高了呢是卖不动的。不过老铺黄金的回收价比什么周大福啊、周大生等品牌还是高出不少，其他的普遍呢就更低一些哈。那二手市场寒意阵阵，线下专柜呢，线下专柜呢还是可以，特别是最近这个七夕特惠的活动哈，门店还是保持着较高的客流量啊。但不是每家的老铺黄金的门店都有七夕的这个活动啊。如果没有活动的店的话呢，那客流量呢就是剧减啊。一手市场呢还是有一点的这个稳住，二手市场折价加深。这个是什么样的现象呢？这种割裂的局面主要是受当下的黄金走势的影响。作为国内黄金回收的核心参考，像上海黄金的交易所啊，在今年的这个经历过冲高回落，高位过后出现明显的回调，就直接就压低了所有黄金首饰的回收的底价。就你在这个特别动荡的行情里面，升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每天都在升，然后可能一个月就翻上个25%的一个升幅的时候呢，你回收的二手的价格呢，那就更加的这个感觉值钱哈。但是如果是快速的回落，然后也回撤啊，特别是像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信息呢，六月份呢一度呢也是下撤回挫，从年初高点呢，全国多地也出现了集中的这个变现潮，包括深圳水贝等黄金集散地回收门店业务量大幅的抬升，部分回收机构一季度回收单量同比增幅接近40%。不少消费者选择在高位抛售手中闲置的金饰金条啊，落袋为安。这个黄金回收本质是原料从容流通，不管你是普通足金首饰还是工艺繁复的这个高端古法金，那熔炼之后还有啥呢？你只剩下黄金本身的这个重量和纯度。所以你消费者哈，你在购买的时候溢价支付的品牌呀，文化啊、工艺啊，这些溢价在回收环节会直接的这个清零。而老铺黄金的回收价格相对较高呢，就是因为它有些经典的款式长期处在专柜缺货、品牌一口价持续上调的这个状态哈。当然了，就是这个二手市场呢，有些专门的玩家群体，他拿到这个二手款呢，不是拿去这个重新的重容，他们就是一个呢拿来，可能有些人消费市场里面，我不一定买全新的嘛，我稍微这个东西又有人家戴过的，然后我买个二手的，就像手表一样，难道新的手表然后换成二手就不值钱了吗？有些你看劳力士这些哈金表，它二手还是比较的这个值钱，当然你。恐怕就是肯定没有溢价了，回收环节的时候那些工艺文化品牌的溢价就没有哈。只不过黄金呢，这个行情也是随着金价的剧烈的摇摆，金价上行的周期爆款，二手溢价会放大，金价回调的阶段，你商家转卖风险上升，很多回收商就直接取消款式溢价，统一按原料金价来收货，就是这个金价波动也直接影响啊老铺黄金的业绩的这个表现哈。这个品牌第二季度销售的规模显著的回落。那摩根斯坦利发布业绩点评说呢， 老铺黄金的业绩是逊于

市场和该行的这个预期。但是就是因为这最近啊，这个金价呢，随着这个战争可能稍微的平息一点呢，也就没有之前的在战争的高峰期的时候各种的通货膨胀的数据在上涨的时候黄金的价格呢也是那个时候冲得特别的高。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午夜过后届满。美国财长表示，特朗普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呼吁北京配合。辉达否认计划年底之前向中国客户提供少量特别版 AI 晶片的报道。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你说安军好还是奥军或是右军呢？
2: 我说啊，每个都好。
3: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2: 诶，在 Dom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 0.4 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3: 那 US Hybrid 呢？
2: US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即出车。
3: 那我三个都要。
2: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3: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得了的啦。
4: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高盛最新的研报指出，美联储主席沃什正推动央行进入一个透明度下降的新阶段，包括缩短会后的声明、减少前瞻指引以及弱化经济预期的作用。这个变化标志着过去25年央行透明化改革方向的明显的转变。高盛首席经济学家认为，降低透明度总体上是负面影响。他表示，央行透明度的核心的价值在于让市场理解美联储的反应函数，即面对不同经济变化时可能采取的政策路径，从而帮助市场提前调整金融条件，加快货币政策的传导。美国国务院批准一项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在昨天的一份声明里面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的 KC-46R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声明指，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以及去与美军和盟军的协同作战的能力，并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中的战略的作用。美国一家上诉法院星期四推翻了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9月发布的行政命令。该命令旨在强制达美航空和墨西哥航空解散一家合资企业。去年，这两家航空公司提起诉讼，试图阻止美国交通部撤销这项已有近10年历史的合资企业的命令。该合资企业允许两家航空公司协调美墨航班的时刻表、定价和运力。这项命令是美国针对墨西哥航空业竞争问题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之一。雅培公司宣布达成一项6.7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以部分解决其早产儿专用的配方奶粉涉嫌造成损害的持续诉讼。该和解协议由3家律所达成，这些律师事务所代表了约2000名起诉雅培的原告。雅培在周四达成的和解协议中并未承认责任，并表示仍然对其婴儿配方奶粉的安全性充满信心。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和解协议是实质性解决整个争议的重要一步。据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正与韩国智能芯片设计公司 Rebellion 就可能的合作进行初步的磋商，包括技术合作、投资甚至收购。知情人士称，英伟达 CEO 黄仁勋本周在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 Rebellion 的美国总部会见了该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讨论了潜在的合作的事宜。近年来，英伟达一直在扩大投资布局，以维持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的地位。对冲基金 Great Hill

0: 创办人 Tom Hill 近日对伯克希尔哈撒韦未来的投资表现提出悲观的看法，认为这一家由巴菲特打造的综合企业未来十年将难以再击败标普500指数，并直言其长期持续创造超额报酬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将看淡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理由归纳为大数定律，巴菲特最终不再亲自掌舵，以及公司规模过于庞大所带来的资本配置的困境。相较于继续持有资本规模庞大的企业集团或追逐近年市场最热门的 AI 动能股， KS 目前更青睐基本面品质较佳但估值遭到市场严重压低的企业，并将 PayPal 视为其中一项重要的高信心的压注。另一项 Hills 高度看好的逆向交易则是英特尔，其在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和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是支撑长期转型的重要的因素。据一份声明显示，三星电子预计2026年将向股东返还90万亿到110万亿韩元，这将是韩国企业史上规模最大的股东回报计划。三星计划在第三季度派发现金股息大约30万亿韩元，计划回购约15万亿韩元的股票用于员工的薪酬。一方面，韩国现代汽车工会或因今年劳资的薪酬谈判陷入了僵局，在今天举行全面的罢工，这是自2016年以来工会首次采用此举。受此影响，蔚山泉州芽山工厂所有生产线当天全部提供。目前劳资双方围绕上调奖金、让因工会活动而被解雇的员工复职和延长退休年龄三项诉求继续的博弈。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贝智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3: 智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0: 好了，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在每周五呢，基本上能邀请到博成地产的出门来和大家分享这一周的前沿信息哈。出门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4: 余威周五好，大家周五好。
0: 嗯，那这一周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新鲜事儿，或者是有些的看法和这个分享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呢？
4: 嗯，好的。这周从市场上来说的话，那么陆陆续续我们看到这个七月份的数据都出来了嘛，那尤其是七月份的通胀。前面几个月的话，虽然美国和伊朗的这个中东现在搞得一团糟啊，那油价是起起落落的啊，那之前几个月由于暂停了这个战争，所以油价是有下降，那么我们看到一方面我们通胀Highline 通胀有所好转，但同时就是我们自己这种去掉油价去掉食品的这个就是我们叫 core inflation 核心通胀以及类似核心通胀的一些指标都是处于一个横盘或下降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说加拿大本身的通胀状况还是可控的。但是七月份我们看到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通胀等等等等的开始啊出现了一次转向啊，这也就是说当你的油价快速上升的时候啊，因为最近油价大家看到又回到了这个80多-90多的这个水平啊，因为这个中东这边并没有完全解决嘛，那么我们看到通胀它是有所抬头的，而且不仅仅是由油价引导的这个 headline 通胀，现在包括去掉油价去掉食品的核心通胀也开始出现了一个向上转头的这么一个迹象。那这个很好理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只是油价贵，但是慢慢慢慢的，因为石油它不仅仅是跑汽车，它其实很多化工产品啊，包括化肥啊等等等等，它都是用石油来提炼的。所以一旦油价长期保持高的价格，那么各种生产使用的这些商品的价格都会上升，那么因最终它会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些商品中间的价格嘛。啊，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因为它一旦开始抬头的话，那么未来可能就会有继续这种通胀，整体的通胀抬头的迹象。另外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商品的这个就是生产者指数，就是 PPI, 那么它同比相比于去年增加了将近 20%。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就是这就为什么我说现在也许你看不到全面的价格的上涨，但是一旦未来啊，这个 PPI 是增长了 12.多% 啊，就是这个 material 啊，就是 raw material, 就原始的这个原材料啊，价格是上涨了将近 20%, 已经到了 18% 啊，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为什么提到这个通胀，就是因为现在啊都在讲这个美国啊它加息的问题。那现在美国仍然有啊这个加息的，就是今年年内加息的可能性，带着我们加拿大今年年内仍然12月加息的可能性，现在仍然是大概在一半左右，就是大概就是得就是根据你不同的算法，可能大概在48%到50%多这样子啊，这样的一个概率，就是现在市场的预测。那就想说，我们现在本来这个房地产市场还是很弱，不管你现在在新闻里看到各种新闻个标题，可能会有偶尔会有人写的标题是说什么加拿大反弹，今天我们就看到有人就是写了个文章，就有客人给我发过来说，哎，你看加拿大反弹了。我说什么是反弹了呢？标题写的就是说这个触底反弹啊。然后我仔细一看这个新闻呢，讲的就是说CREA 啊今天刚刚公布的这个七月份的销量啊，那是加拿大的全国的销量啊，是就是有所反弹啊，就是环比有所反弹啊。但是问题是加拿大它不是一个同一个市场，它是不同的城市是不一样的啊。那他说，哎，你看安省这个地方啊也仍然是有销量的一个反弹啊。但是我说在安省销量反弹，但是多伦多销量是下降的呀，七月份同比。然后另外呢，我说他这只是销量的反弹，但是价格它没反弹，价格还在往下跌呀。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新闻的误导，就是这个客人就很容易，哎，说反弹了，说你们不说价格还要再往下跌吗？啊，那另外我们看到八月份和七月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相比于前面的啊二三四五，就今年尤其三四五六啊这几个月，很明显的就是销量相比于去年有所上升，新上市房源相比去年有所下降。但是七月和八月的销量就没有再比去年有所上升啊，虽然它的新上市量确实比去年还是有所减少的，但是销量没有上升。那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的 active listing, 就是整个市场所有在卖的这个房源的数量，之前在三四五六，如果咱们节目里经常讲说，哎，这个差距在变大嘛，比如说跟25年甚至追上24年的水平啊，就差距在变大。但是啊7月8月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差距不但没有变大，甚至呢是基本上属于跟着原来的这个啊跟着去年的这个是几乎是平行的。但是这个差距除了平行以外的略微有所收缩。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你这个总的在卖的房源的总的这个库存，它跟去年的是分道扬镳的，这差的越来越大的，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因为去年实在是库存太多了，造成我们市场很差。那今年库存比去年有所好转，但仍然是很高的。那我们希望的是

0: 说它这个库存逐渐的这个差距拉大啊，然后我们比25年低，之后比24年低，然后呢，可能再过2、3年比23年达到23年的水平，那么它这个总的库存是不断向好的，那么这样的话，市场才能真正的出现啊，就从价格上面出现真正的转折。可是我们7月、8月看到的情况目前是什么？是并没有继续扩大战果，啊，而是保持住原来的这个差距，并且呢。在有些品类上，它是差距缩小的。现在，我们虽然全面的比2025年的库存低，但是如果你去跟2024年的库存相比，啊，只有416的 condo 是比2024年的这个库存现在低了一点点。其他的品类905区的，无论你是 condo 还是 house，还有416的 house，都是仍然是高于2024年的。这个水平，而还是有一段距离，而且现在呢，它这个距离没有办法 close 这个 gap。之前前面几个月我们看到是，哎，有趋势，也许到年底我们可能能追得上，但现在我们看起来不但追不上，甚至怎么还往回，就是往25年的这个方向走啊？那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我不能说现在这个趋势，因为现在夏天嘛，每年的夏天走势都会有点特殊，因为它看的人少，你也许一两个月无法代表这个趋势，但是。我们要去关注9月份这个差距，因为这是现在市场我们能看到的唯一就是切实可行的好消息，就是今年我们看到虽然价格继续下跌，但是销量有所好转。但是如果这个都不能保持得住的话，那后市我们还有多大的这种乐观的心态，这就不好说嘛。啊，
1: 今年还会有这个金九银十吗？
0: 目前看。金九银十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就是说8月份和7月份，它整个的销量的表现，我们觉得是有点让人失望的啊。就至少从我们从市场前沿，不要看那种大数据啊，就是从市场我们前沿的感受来讲的话，是比较失望的。那么你从数据上来看，也是相对来说啊，这个比较失望。就是说刚才我讲的，虽然我们仍然上市量比去年少，但是销量。没有跟得上啊，销量还是一潭死水。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包括我们手上的 listing，我觉得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看房的人不积极，看的人比较少。好在下 offer 的人相对比较积极，就是买家仍然还在就是出 offer 啊，那就这一点至少还能保持市场上的一定的。销量，那比如说今年我们7月份，我说了，本来是7月份可以大丰收的，结果7个单子成交后没有办法 firm up 啊，造成我们7月份，但就是造成我们7月份不如预期，但是呢，跟去年比还是差不多。那八月也是类似的情况，就八月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大丰收的景象，但是仍然呢，可能跟去年还算是为数不少，至少没有比去年更差。啊，这是说现在我们看到，但你想金九银十，你只是跟去年类似，那这个哪有金九银十啊？因为
1: 对，
0: 去年实
1: 那
0: 在
1: 我
0: 市
1: 想
0: 场
1: 问一
0: 太……
1: 下，对啊，现在其实政府的这些税务上的这个退税这些，我就看到很多人讲，因为我自己没有做太多楼花嘛。我就看到他们说这个房花、楼花的这些的市场呢，就是火得不得了，特别是 townhouse 啊，或者是一些的独立屋等等哈，那些房花，然后二手房给二手房就是或者是次新房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你觉得呢？
0: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就是新屋的数据的话，那它相比于前面几个月，就从去年的可以说去年年底左右吧，这个是一个触底，就是它的这个无论是 freehold 还是 condo 的销量，基本上都已经是完全贴着地板了，就是真的是就几乎消失了一样。但是今年啊，从去年底开始，我们看到啊，今年的这个。Freehold 的这个楼花的销量是明显的有回升的，而且呢，就在这个3月份前后，就是在出了这个 HIT rebate 以后，我们看到新屋的这个销量有一个跳涨式的一个上升。但我可以跟你讲，就是甚至包括 condo 也是有一点点就是回升了它的销量，但是啊，咱们讲一个但是，就是它。仅仅是相比去年的那个底部，你现在如果从过去的，比如说10年的这个水平去看的话，我们仍然是基本上还是贴着地板的，啊，就是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就比如说过去几个月，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就是销量大概在几百套嘛， 就是

0: 说差不多几百套。那你是比前一段时间，可能你比去年的那个年底的时候，单月可能是人家那时候的3倍，啊，那时候可能就200多套。那你现在700-800套，看起来很好，但是你跟之前正常一个市场动辄2-3千套的那个时代比，那还是就是至少下降，我觉得就是1/4是有的。啊，所以有人讲说，楼花市场火爆这个字本身啊，就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现在它可能在个别的盘，在它首发的时候，由于它会宣传一些非常便宜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它整体东西都卖110万，但是它会跟你讲说，90万起，那么确实你会吸引到一波人过去。但是问题是，他这一波，然后他会通过控制他发售的量，来，造成一种看似很繁荣的那种景象。但是，一旦你这个首发过了以后，他陆陆续续把后面的盘拿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这种景象就没有那么火爆了。另外一点呢，就是说退房率非常高，就比如说大家当时一上来签约的很厉害，但是你签完约以后，到了这个有冷静期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有的盘还是会给冷静期嘛，这个 freehold 的啊，condo 当然一定有冷静期，freehold 不一定有冷静期，但是有一些带冷静期的，我们会看到一旦冷静期到啊，然后就有很多人又退出来，所以实际销量确实实实在在的明显
1: 就有
0: 好
1: 点
0: 于
1: 像
0: 去
1: 国
0: 年。
1: 内卖服装一样的，退货率高啊。
0: 哎，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就是就确实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火爆程度比去年要好，但是你也就是比去年好，可能24年的那个水平都就是都不能说达得到，
1: OK，好的，好了，那我们就是在下周五的时候，我们继续空中相会。谢谢你啊，周末愉
0: 好的，
1: 快。
0: 周末愉快。
2: Rich，你做好了，有房有事业，现在还有三个 X。
3: 谢谢，其实有三个 X，你也可以哦。
2: 三个 X 我也可以。
3: 可以，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三个 X 大卖，即是 NX、RX、TX 型号，价钱划算不用说，利率还低至0.40厘哦。
2: 不止啊，Annis 还有1000块 bonus 呢。
3: 讲到示范车，超过20部任你选，指定型号还减超过10,000元哦。
2: 想拥有三个 X，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哦。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两天呢，这个在药方面的一个制药公司 Moderna 哈，这个是以防护效果出众的新冠疫苗收获了声明的。他们在星期三的时候和合作伙伴这个默沙东一起啊，得到了资本市场的一个强烈的这个肯定哈。受到持续的亏损和不得不进行的裁员的这些的影响呢，很多空头呢之前压住呢，在疫情期间出尽风头的疫苗生产商。但是现在 Moderna 最后呢，是和他的合作伙伴默沙东呢，他们在默默的做一个呢，是肿瘤治疗领域方面的这个疫苗。结果现在 Moderna 的这个股价，你可以看到从60多块钱一下子就是170、180等等哈。他们双方合作的个性化的一个肿瘤的疫苗呢，在一项针对高危黑色素瘤患者的这个3期临床试验中获得成功。这个是肿瘤疫苗首次获得阳性的晚期临床试验结果，被认为预示了实体瘤治疗新时代的这个到来。然后他们是从你看10年的时间呢，10年磨一剑哈，10年呢磨一剂这个疫苗，10年前开始共同开发个性化的这个肿瘤疫苗，逐步扩大合作的范围。然后在皮肤癌谱系中致死率最高的黑色素瘤，在众多的肿瘤中呢脱颖而出，成为了研究人员选定的首个研究的对象。然后他们总共呢是2期到4期呢，有1000多的这个黑色素瘤的患者参加了 Moderna 和默沙东的这个合作的研究。然后他们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做的时候，10年前做，没有一个结果会说，想要10年后会有收获。所以，炒这个疫苗的股票啊，或者是药厂的股票，你真的很难呢，很难很难能把握住这样的这个时机哈。最终的这个具体数据要不久后在专业学术会上才会公布，但是呢，就这个资本市场已经是开始可以说这几天呢，在为他们这个黑色素疫苗成功的一个狂欢吧哈。

所以下一次又是哪一个股票，哪一个药厂的股票，疫苗的股票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一下子又爆了呢？谁都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0: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一局公布全国六月份的零售销售额743亿元，按月上升0.6%。九个类别当中，七个的销售上升，一般商品的销售额升幅显著，而不计加油站和燃油零售商、汽车零部件代理。六月份的核心零售销售额上升1.2%，连续两个月有增长，销售量上升1.5%。至于第二季的零售销售额，按季上升2.2%，而销售量上升0.4%。全国有七个省份六月份的零售销售额有增长，以金额计，增长最多的是安省，升幅是1.6%。本国和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最后限期即将在今晚的午夜过后届满。身处华盛顿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据报今天早晨再次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以落实协议的细节。勒布朗昨天与格里尔开会超过了3小时，他在会后向记者表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而本国官员一直没有披露协议的内容。而勒布朗前天说，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会继续受到保护。 CTV News 引述多个消息来源说，美国会减少对钢铝汽车所征收的关税，但在软木和农业方面的情况仍然是未知数。全国省长都说会应总理卡尼的要求将美国酒精类饮品重新上架，不过有专家认为仍然会有人罢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宣布8月19号起对加拿大一系列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以回应加拿大部分的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的售卖，对美国汽车实施限额，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等。他在最后的限期临近时，在本周二晚间社交媒体上公布两国达成临时协议，因此将关税推迟3天实施。安省省警证实，凌晨在403公路奥克威尔市近 Dundas East 的西行线发生车祸，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事发在凌晨零时过后，涉及两辆车。省警最初表示，有伤者接受评估，肇事路段一度封闭。到清晨大约5点半，省警公布肇事路段重开，并证实车祸造成一人死亡，另外一名成年的女子受伤送医治理，没有生命的危险。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呼吁北京配合。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他会在下个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的内容，指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指出，美国双管齐下对付伊朗，包括海上封锁和即将实施最为严厉的制裁，相信可击溃伊朗政权，呼吁盟友和世界其他国家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否则与美国为敌。被问到美国会否针对中国采取行动，贝森特指许多的对话最好私下进行，又指相信每个人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能让能源的价格回落，而中国有 50% 的能源是来自波斯湾地区，因此配合美国制裁对他们也都大有益处。另外，伊朗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就回应指出，已在海陆空和网络空间做好了准备，部队将会采取惩罚性和毁灭性的措施，全面及果断回应敌人的新威胁。到访伊拉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诉诸经济和认知战，认为华府已得出结论，他们无法在直接的军事对抗当中取胜，而伊朗必须要制定计划应对和

0: 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就呼吁朝鲜要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与韩国一起实现半岛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的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一贯的推进基于相互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的政策。第十一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揭幕，一连五天的会期展示中国大陆和外国参展科企在机器人领域的最新研发的成果。机器人示范了复杂的动作，与现场的观众互动握手，由展示区的机器人化身为工人，在模拟工厂等场景完成工作。有中国大陆的评论就认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实力，包括硬件的产量、供应链配套，以及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的方面都举世瞩目，而接下来同样期待如何进一步将高效量产的能力转化为更大的经济价值。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师傅驾到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最近这个夏天哈，奥德赛这个电影呢非常的火，就有很多的这些文章采访啊等等。那荷马史诗呢，我自己没有读过哈，我相信在收音机前可能有不少听众朋友阅读过啊。那我没有读过，但是只是我会分享，会看一些阅读一些介绍的这个文章哈。按照呢就是各种的这些资讯的介绍，那荷马史诗包括了伊利亚特，现在就现存的这个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啊，这两部它的作者荷马是生于公元前八世纪后的泛希腊的小亚细亚，是古希腊最著名和最伟大的这个诗人。然后这个荷马史诗也具有优美的文词和韵律，集远古希腊口述文学传奇故事之大成，也是西方文学的开山之作哈。这个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主题分别是在特洛伊战争里面阿基里斯与阿伽门农之间的这个争端呢，以及特洛伊沦陷之后奥德修斯返回这个岛上的王国和皇后团聚的这个故事啊。那荷马史诗它是这个所谓的西方早期的一种，你可以说它是英雄时代的一幅全景的画卷，也是西方艺术的一座巅峰吧。基本上我觉得在这个西方的这些文学艺术上呢，有很多的一些包括现在的审美，包括现在的一些

电影的延续啊，现在的一些为人处事的道德的观的其中的一部分哈，其实都还可以说呢，在荷马史诗里面能够得到一些的这个启发。它也是整个希腊地区以及四周的汪洋大海呢，作为背景展现的海洋文明的一个自由主义的憧憬，也为今天的西方立下了文化和道德的这个规范。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现代版的荷马史诗，就我们肯定看的是现代版的，我们在古希腊那些文字里面，我认为这个你完全拿出来一本，你只能作为考古的发现放在一个博物馆里面，你要去真的把它给读懂的话呢，还需要有精通希腊古文的这个文学家们翻译家们来翻译。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版的荷马史诗呢，就是由非常有名的 Alessandra Pope 他从希腊文里面翻译成英文。他是他是1688年到1744年活了这个56年的时间，被称为是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这个诗人这里面有很多他的这个诗歌啊等等啊，他也把这个荷马史诗翻译成了这个英文，由古罗马的这些希腊语翻译过来。那这一个所谓的近3000年的不朽之作哈，有人呢，就是最近的几年有人在提出一些的这个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说他这个是有反对的西方学者之一的德国文化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把荷马史诗奉为西方文化的鼻祖，把古希腊当作西方的源头呢，说是一种的耻辱，因为十世纪以前的西方是完全没有文字的，强烈依赖文字的欧美文明不是来自纵向的这个欧洲谱系，而是亚欧传递的这个结果。有人包括这个西方的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也承认说呢，中华文明最古老，世界历史开始于中国啊，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在中国还经常能够看到类似呢讲到荷马史诗的一些跟中国文化的中间比较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的，就是这当中呢是有一些的影子。所以你现在去找很多的这个关于这些的文章呢挺多挺多。19世纪有一位古语言学家就是他就说这个荷马传记，所谓的荷马传记，他说部分是伪造，部分是独出心裁或巧思奇想的一些的虚构吧哈。华盛顿邮报呢也在2015年的时候呢曾经专访英国的历史学家哈 Aidan Nicholson 呢，这篇文章题目是希腊诗人荷马可能从未存在，就揭露一些的这个内幕啊。反正就是许多年来呢，这个荷马的存在也一直被怀疑这个是一个学术的探索，涉及到每一个方面，被称为是这个荷马的问题荷马是谁他如果确有其人，他生活在何时何地是一个诗人写的两部诗，还是两人或多人写的，是先后写的，是社团写的，还是编辑写的反正就这是一个很多的历史学家的教授都在探讨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他叫 John Frisk 他就认为说呢，这个荷马的作品，他说至少是属于这个亚洲，他说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呢也不在今天希腊这个地方，而是住在北方所以这是这位教授的一些的这个看法还有就是荷马史诗的神话的源流那这些教授里面，他们有人认为说荷马史诗的内容涉及印度与希腊或爱琴海地区无关。还有翻译学家说呢，这个荷马史诗的神话包含着一些古代东方神奇的象征的这个因素起码有一些的传奇的故事来源于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这个泛东方那也有人认为说呢荷马史诗就是东学西行的一个衍生物也有人认为这个西方神话与哲学的源头呢是在这个东方。那更有学者又说呢，这个说神话诗歌空洞无物说这些是没有太大意思的写的史诗。但我就认为说呢，这些都没有问题
这些不代表说我们就不去阅读不看。

0: 我们就对这些电影啊，这个啊没有一些的这个好奇啊等等哈、啊。中国这个也有一本就是也有一本书是中文的书哈、啊，中文的书呢，由这个罗念生啊翻译家呢他所翻译啊，他是作为中国权威的古希腊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他翻译的是法国人皮埃尔纳杰的《荷马之谜》这本书哈、啊。然后这个法国的作家呢皮埃尔先生呢他说呢在他看来现在我们在荷马的这些头颅的雕塑的形象哈、啊、长发络腮胡双目失明，他说很有可能是根据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艺术鼎盛的时候一个模特的形象来塑造。他说根本就是也许就不是荷马哈、啊。哪里有荷马，根本就没有这个荷马的存在，世间存在关于荷马生平的史料都是一些的传说，所以他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怎么给荷马或者准确的给那些以荷马的名义为我们留下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史诗的诗人们的定位呢？那皮埃尔先生在这个书里面说呢，他说荷马既不是历史学家，他也不是地理学家，虽然从古至今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也未能重塑荷马像的那个世界。奥德赛中的地理指南是很少的，他说从古代起地理学家就费尽心思的要准确的绘制出古希腊的一些的这个各个岛的旅程的路线图，都是徒劳的，结果还是得回到这个史诗上。究其根源，就是荷马史诗本质上是文学，地理学者试图从科学的历史的角度重绘于这些旅程的这个路线图，恰恰就是没有很好去理解荷马史诗的文学特质，就它不是一个历史啊。所以皮埃尔先生说呢，就是他这些荷马史诗里面的伊利亚特和在有相似的内容，也有不相似的一些的内涵，都具体的体现在他们对待战争和死亡的这个态度上。伊利亚特是战争的史诗，而奥德赛是和平的诗歌。伊利亚特里面讲到战争，如果需要神祇就会出来干涉以便阻挠和平的进程。而奥德赛是和平的诗歌，尽管在这部史诗里面人们也不时在打仗，所以说呢这个文学上的成就是很高的这两个，但是你说你要把它当作是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的整个的具体的岛屿具体的旅程具体的人物这些就是人传人，就像我们古代我们也有山海经，对不对这些山海经里面它也不能够你去绘制一个山海经的山海经图，山海经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版图你也很难的这个绘出来，所以其实荷马史诗它呈现的就是文学上的很高的这个造诣，他们也共同构成了两本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构成了自足丰富博大的这个荷马史诗，可能就对西方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咱们这些普通的读者带来无尽的阅读的乐趣。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ford Honda，
1: 性节冷暖。
3: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财富生活，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